什么是完美？完美就是耳机音量刚好能盖过外界噪声，闹钟响起的时候你刚好自然醒，你爱的人刚好也爱着你。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小青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间，小青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点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我属于你的好音乐。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Hello， 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在这一刻去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 FM 89.0营口音乐之声，和你一起听歌的有氧音乐，我又来了，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每天上节目的时候都是跟自己说，哦，时间过得这么快，你看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今天有非常多新歌要和大家一起来聆听，就是内心其实是很兴奋的，因为我觉得最近新歌我挺喜欢的。听到今天节目当中第一首歌，就是来自于张真源的全新单曲，叫做 Someone Like You。 这也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我想说呢，因为昨天呢我就是很忙碌，所以呢我就觉得好像昨天和今天就是连在一起了，因为昨天忙完了到家大概已经8点左右了，然后吃完饭9点左右我洗洗就睡了，所以基本上就等于昨天连着今天在过啊，在我来说就是超长的一天。但是忙碌的感觉其实挺好的，就觉得生活很充实，然后就是每天有不同的事情在提醒你的自己。我比较喜欢这种感觉，就是休息的时候就好好休息，忙碌的时候呢就全身心的投入，我觉得这种感觉非常的适合我。当然呢也欢迎大家来跟我聊聊最近的你都在忙些什么呢。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孟慧圆，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我成为我。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部动画电影当中的歌曲，这部动画电影叫做《神隐王座》，我们一起来听听《我成为我》。

听到的是来自于孟慧圆演唱的《我成为我》，这也是动漫作品《神隐王座》当中的一首插曲，就是一首角色歌。就是我真的觉得希望有更多的朋友，然后呢大朋友去支持一下我们的国漫作品，因为就是他的每一步都走得非常非常的不容易。至少是我现在看，就是国漫作品真的是在成长在蜕变，然后他在努力的迎合所有大朋友的口味，让大家发现其实大家觉得这个动画片它不只是给小朋友看的，可能很多它也非常的适合我们这些大朋友去看。而且呢不论是从剧情啊，然后从里面的设计啊，从里面的人物啊，你都会发现就是它真的在很努力了，而且呢它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只不过是很多人就是在印象当中有一点点壁垒，就会觉得说哦，动画片小朋友看的，其实并不是。我周围真的有很多的大朋友都在很喜欢这些国漫作品，所以期待大家就是能够拿出一点点的时间关注一下我们的国漫。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更加认真的以一个非常端正的态度来看我们的国漫作品的，就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很多年前了。然后当时呢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就是我们那个时候都已经大三快大四，然后要实习的时候，我的那个大学同学就是他毅然决然的又重新投入到了这个动画事业里，他去北京学习动漫制作，绘画。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是20多岁的年纪了，大家都已经相继的准备就业了，他又重新开始了。我当时又问他怎么有这样的勇气，就是说又选择了一个零起点，就是你要付出的它不只是一些就是金钱呐，然后包括你的精力啊，更多的可能还是要面对家里啊，朋友啊，其他人的这种异样的眼光。因为他不是从小学，他是从20多岁才开始投入。他当时又跟我说，他说他觉得一定是要有一部分人先去尝试，先去学习的，然后这样的话我们的国漫才能走出去。我那一刻我都觉得他在我的眼前闪闪发光，就是他自带光芒。我虽然没有这样的勇气，但是我十分佩服，就是我觉得就是有这样的一批人在默默地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呈现给我们更多更好的作品，然后我们才能看到比方说像哪吒这样的，像黑神话悟空这样的作品。是因为有他们的付出，所以我真心的希望大家能够通过音乐的方式来了解我们的国漫作品，来支持他们啊，因为真正的需要大家的关注，他们的付出才没有白白的付出。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也是近期很多朋友都在追的一部剧集，嘎戏。就是这个剧播了4集的时候男二就出圈了，就是我觉得也意外，也在情理之中，就是还挺好看的啊，剧情上不错。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来自于魏礼安 Special Night。

有朋友问我说，为什么觉得昨天和今天连在一起了？因为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一整晚都在做梦，所以我觉得白天的时候工作就已经很忙了，晚上的时候我也没闲着，然后就是一直反复的做梦，有可能是白天就是真的累到了，然后晚上的时候睡得又好又不好，就是我睡得很早，然后呢醒得也不算很早，但是我一整晚的梦都很连贯啊，就是我好像在穿梭在不同的片场，然后出演不同的角色，从这个角色跳到另一个角色，然后再跳回来，醒了的时候就若隐若现的记得一点点梦里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我这两天没有休息，就是连在一起了啊。那一刻我就想说好吧，我过了非常漫长的一天，或者说非常漫长的48个小时，但是挺好玩的，我觉得挺好玩的。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魏礼安的歌，叫 The Special Night 啊，就是嘎戏这部电视剧原声带当中的一首歌啊，我很喜欢魏礼安的声音啊，就是非常的有故事感，然后呢也非常的适合给这些剧集啊，然后来演唱他们其中的歌曲。它不会让你在听歌看剧的时候容易出戏，而是很容易衬托着整部剧的那个结构和当时所在的那个剧情，它就是让你发现，因为有这样的音乐在衬托，然后让整个剧情都很有氛围感，就是它是很有氛围感的声音，所以也推荐给大家，有时间可以追剧啊，或者说呢闲暇的时间可以听歌。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啊，要送给大家的，这是来自于西林娜依高，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错过你的季节》。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谢莲娜依高《错过你的季节》，这是骄阳似我这部影视剧原声带当中收录到的一首歌。我个人也觉得谢莲娜依高最近的这个路线走得蛮对的。因为就是如果不能频繁的发专辑或者是 EP 的话，就是其实很容易被淡忘啊。毕竟呢，现在在乐坛当中新人辈出，然后大家有的时候听歌也是断断续续的。但是呢，如果他在一些影视剧当中就是出现，然后呢在更多的出现在你的眼前，就是你这首歌记不住我没关系，下一首歌你就容易记住我了，或者是搭配着那些剧情。因为呢在剧集当中的这些歌它会被反复的出现，所以呢就很容易因为一部剧情你很喜欢，然后就慢慢的记住了这个声音。所以我觉得谢莲娜依高近期的这个方向他走对了，是会让我觉得他也在很努力的让大家记住他是歌手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和他的声音。所以呢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关注到这个努力的小姑娘。继续要来听到的呢，在整点广告之前，这是来自于言人中的歌，叫做藏不住。这也是这一段时间很多朋友会反复提起的一部电视剧，叫做《偷偷藏不住》啊。之前呢，这个剧其实挺火的，但是有一些朋友就是没有看。然后后来呢，看到了很多人剪辑的里面的一些片段，就很感兴趣，然后就看了这个剧。我真的觉得这部剧集当中演员的演出，然后剧情的改编很棒，就是很适合。就是闲暇时光，然后呢下饭的剧，或者是说你就是想让自己有一个很好的很舒服的就是这种观感去看的剧集，它不会让你的心情有那种特别悬殊的那种大起大落，它就会有那种小小的甜，然后或者是那种小小的酸，它会让你刚好就沉浸在这个剧情里。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吧，来自于言人中的《藏不住》。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我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要直播，
2: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1: 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我觉得在他的歌声当中呢，是会有很多这种力量感的。而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作为他的一首全新单曲跟我们见面。那么这首歌曲呢，它不仅仅就是一首游戏的歌，那更多的其实也是在唱着从热爱到从未改变的这种坚定的一种信仰。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叫做《静永世》。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胡彦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劲勇士》，那么这也是一部游戏叫做《地下城与勇士创新世纪》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非常有独具匠心的一首歌曲，因为它整首歌曲呢都是充满着这种挑战和回忆的，就是你一听到这首歌就很容易被带入到这个游戏里，然后回到那个冒险之地。而整首歌曲呢又有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如果你是这部游戏的粉丝，或者是就是喜欢玩这部游戏的朋友，那么也一定能够跟着这首歌曲就是回到那个游戏的当中，就是有那种豪情在，有那种坚定在，有那种捍卫自己的这种就是全员集结的这种激昂斗志在。所以整首歌曲呢都是非常的热血的，而且呢能够让大家感受到这首歌曲带给大家那种并肩作战的谱写新诗篇的一种开端的感觉，就是我很喜欢这首新歌，会有很多的力量。继续要来听到的呢，来自于张靓颖和毛不易，也是一首新歌，这是来自于马腾《你别走》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叫做《是的，我们跳着舞》。

这首歌叫做是的我们跳着舞，整首歌曲呢都是以非常轻柔的方式去感受着人间的无常，这样的一趟生命之旅，起舞的过程和谢幕的结果其实同样重要，当下的每一刻都可以是最小单位的幸福。就像电影当中马腾和老林接受了人生的不完美，也是每一个不可复制的今天里尽情的享受比明天更年轻的自己。所以这首歌带给我们的其实是一种需要珍惜的力量，希望大家在看过这部电影或听到这首歌曲之后能有所感悟，好好的珍惜当下，珍惜现在，珍惜每一刻。继续要来听到的呢，来自于张韶涵。我觉得近期的这些歌曲呢，好多都是和陌生人呢、然后打招呼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曲呢叫做《亲爱的陌生人》，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电影《过家家》的主题推广曲。我觉得张韶涵的声音里呢是有这种就是会让你很容易有画面感的声音，而这部电影呢也是在讲述着一群天南地北的陌生人误打误撞的组成了临时的家庭，在手忙脚乱的相处过程当中呢，假戏成真的一个真情的温馨的故事。它以非常轻盈的笔触在解构着家庭的多元的定义，也是饱含着笑和泪的治愈的力量。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亲爱的陌生人》。

歌词当中所有的为何想不起，为何记不清，不再是修辞的一种疑问，而是在讲述的人记忆的那个确凿的一种宣告方式。而副歌的部分呢，是在内心深处的一种独白，我又忘了，是每一次清醒的瞬间对自己的痛彻的认知，那一声谢谢，那个拥抱，是情感上没有完成的却很想抵达的彼岸。爱还在，感激还在，但表达他们的路径已经很难再继续。其实歌词

中的他们不断失去的故事，又不断带来新的故事。那一声声亲爱的，他可能是朋友，可能是路人，可能是邻居，他象征着我们每一个人身边曾经有过的那些没有血缘的亲人。这样的人呢，就像是家人一样，是每一个记忆在身旁的，然后固执守候的爱的化身。所以这首歌曲才叫亲爱的陌生人，也是在讲述着这样的一个非常温情的故事，有笑有泪的故事。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呢可以看一下，我觉得会带给你很多的思考和想法，也会让你突然之间开始关注到你身边那些给予你温暖的陌生人。继续要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刘宇宁的新歌，我真的觉得他算是歌坛里的老模，就是他一直在不间断的，比方说发新歌啊，演唱一些剧集的 OST 啊，然后参加综艺节目啊，还有演戏啊，就好像他全年无休，他每个月的甚至每天的行程都很密集，就是真的会觉得他很辛苦的同时又觉得他真的很有目标。这一次呢，他也带来了他的个人第二张专辑，叫做刘宇宁的。这张专辑呢有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不会太晚，其实也是刘宇宁的一首再一次拥抱梦想形状的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不会太晚。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刘宇宁，在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刘宇宁的这张专辑当中收录到的一首全新的歌曲，叫做《不会太晚》。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又是什么时候结束的呢？其实有的时候只要你想开始它都不太晚，我觉得这对刘宇宁来说也算是他这么多经历的一种总结。大家都知道他的来时路真的很难很辛苦，但是因为没有放弃，因为他心里一直都有一个坚定的目标，所以你看他实现了，这也是带给我们很多人很有力量的一种歌曲。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周深，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他近期会带给我很多想法的一首歌，叫做《奔腾》，来听歌吧。

0: 尊像，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尊像，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这首歌来自于阿四，这首歌也是他最近的一首新歌推荐，叫做 To My Big Girl、这也是我觉得非常有就是阿四个性的一首歌。他好像很想要通过一些歌来告诉我们一些什么，比方说告诉我们他近期的一些想法，或者是某一个镜头给他的一些灵感，他都放在了这些歌曲里，有他自己的情绪，又有他自己的断定，有他这些旋律当中带着的克制，还有继续前行不做停留的坚定。继续要来听到的来自于张杰的歌，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电影频道开播30周年的主题曲，我们来听听电影生活。

听到的是来自于张杰演唱的电影《生活》，那么这也是电影频道开播30周年的主题曲。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在讲着我们所向往的这样的一个熠熠生光的电影画面。其实打开电影你也能够看到无限的生活。喜欢看电影的朋友，其实很大一部分的朋友是很有共情能力的，在电影当中呢，你也看到了不同的人生，然后看到了不同的结局，也想到如果自己是电影当中的某一个角色，那么自己又会如何去做。我觉得很多时候电影给了我们想象的空间，也给了我们一定的方向感。继续要来听到来自于威利安最近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叫做 Special Night。

听到这首歌是我最近会经常开车的时候循环听的一首歌，叫 Special Night。 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郁可唯。这首单曲呢，就是我给他打了一个重点的标记，但是我已经忘记我当时为什么要标记他了。就是可能当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应该很有想法，后来这个想法就是忙碌之间忘记了。今天呢翻歌的时候又被我翻出来了，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之前被我标记了的歌，来自郁可唯的老派少女。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车机流量的使用和省流技巧。刚才说了流量的去向、厂家权益、超量应对，那么接下来呢，继续教您省流量的具体方法。调整音乐的音质，很多音乐的 APP 呢默认是标准音质或者是高品质，一首歌5到10 MB， 那么在车机设置里呢，把音质调到普通或者是低，一首歌降到1到3 MB， 那么音质呢差别在车里基本是听不出来的，但是流量能省一大半。关闭后台刷新，在车机设置里面找到应用管理，把不常用的 APP 后台刷新关掉，防止他们在后台偷跑流量。

省流量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要慎用视频和直播。停车等人的时候看视频，这是最费流量的行为了。一部电影一到两个 G 够导航用好几个月，如果实在想看，建议用手机投屏或者是提前下载好。那么抖音快手刷短视频呢，也很费流量，一分钟呢几 MB， 刷一小时几百 MB 就没了。那么第二呢，就是控制热点分享，很多车机呢可以当 WiFi 给手机用。如果啊您的车机流量本来就不多，千万别开这个功能，否则几分钟就被连上的设备耗光。第三呢，要定期查看流量账单，大部分车机呢都有流量统计功能，看看哪个 APP 用的最多，针对性调整使用习惯。比如发现地图用的最多，那么优先下载离线地图；发现音乐用的最多呢，那么就降低音质或者是用蓝牙。养成查看的习惯，流量的去向一目了然。

除了省流量啊，还有没有更根本的解决方案呢？有，第一，办一张副卡。如果您的手机套餐流量充足，可以到运营商办一张副卡，月租10块钱左右啊，这个共享主卡的流量，把副卡插到车机的 SIM 卡卡槽里面，部分车型是支持的啊，或者是用 USB 上网卡来转接，那么车机呢就能用您手机的流量了，想用多少用多少。那么第二呢，就是用手机热点来替代车机网络，开车前呢打开手机热点，车机连接之后呢，所有流量就走手机。很多车主觉得每次都要手动开热点很麻烦，其实呢可以设置自动化， iPhone 的快捷指令或者是安卓的这个场景联动都可以实现上车自动开热点，下车自动关。那么第三呢，购买大流量车机套餐，如果实在不想折腾，可以买官方的大流量年包，一般在200到500元每年，平均每月呢几十块钱，也省心省力的。算一下啊，一年几百块换到的是互联网的这个自由啊，可以到处联网，那么对于经常用车的朋友来说的话，其实也不贵。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新能源汽车比燃油车呢更依赖网络，因为很多功能呢都跟云端绑定，比如远程控车、用手机 APP 开空调、查电量、锁车门，这些操作呢都要走网络，但是通常算在基础流量里面啊，免费。那么比如呢电池健康监测、车辆的自检报告上传，这也都是属于基础流量。还有 OTA 的升级，虽然呢用流量下载升级包很费，但是厂家通常会在 WiFi 环境之下来推送，或者干脆不限流量免费升级。所以新能源车车主重点关注的应该是娱乐流量，导航和车辆功能相关的流量呢一般呢不用担心。另外有些汽车品牌提供终身免费流量，但可能限速或者是限制视频流量，买车的时候呢可以问清楚流量政策，这直接关系到您以后的用车成本。

最后呢，我们要来说一说几个常见的误区。误区一，就是以为导航很费流量，其实呢，导航单次使用的流量很少，主要消耗在实时路况和路线重算上，那么一个月呢也就几百 MB， 真正费流量的是视频直播无损音乐。第二个误区呢，是以为用蓝牙听歌不费流量，蓝牙呢只是把手机的声音传到车机，如果手机是在线听歌，用的还是手机的流量，跟车机没关系，所以省的是车机流量，不是总流量。那么第三个误区呢，就是以为车机关了屏幕啊，就这个不跑流量了，很多 APP 在后台还在刷新，要彻底退出或者是关掉后台才行。那么第四个误区呢，就是以为 OTA 升级呢可以中断， OTA 升级包下载或中途取消呢，下次可能重新下载更费流量，那么建议在 WiFi 环境之下完成升级，搞清楚这些情况，那么流量呢就不会稀里糊涂的用光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苏妍。蝉鸣阵阵，暑气升腾啊，真的在这样的季节当中吧，我们都想寻找一份听觉里的惬意凉意。其实呢，也不必去奔赴山海，很多悠扬的旋律当中呢，会化作丝丝的凉意来吹散盛暑的燥热。那今天呢，我们就共同来聆听，首先来聆听的是周深的萧下图。轻盈婉转的国风旋律呢，也是勾勒出了荷塘晚风、月下纳凉的必然景致。周深这样的一清亮细腻的嗓音，感觉就像夏天拂面的清风，自带水墨画卷般的清冷意境，也让旋律之中感受古人悠然萧下的闲适。好，第一首歌咱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周深演唱的《萧下图》。

夏日午后，这首歌描绘出了阳光、绿荫和微风，比较舒缓慵懒的节奏呢，也想躲下绿荫下，避开骄阳，安静的去享受夏日慢悠悠的午后时光。

来听一听汪苏泷的《夏日风铃》。突然发现呢，好多的这个游戏主题曲啊，也是深得人心的啊，就不光是听他们的一些单曲吧，往往呢，在游戏当中也会听到对人比较心悦的一些歌曲。那《夏日风铃》这首歌很清新灵动啊，曲调呢也是很轻快治愈，叮叮当当的旋律呢，感觉就像随同摇晃的风铃一样，充满了少年感，也把夏天这种细碎美好的小美好吧娓娓道来。

被风吹过的夏天应该是夏天经典的曲目了吧，薄荷质感的温柔旋律，风吹过街巷，藏着青春懵懂的心动，可以说熟悉的前奏一响起的时候呢，一定会唤起好多人关于盛夏的青春回忆。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车机流量的使用和省流技巧。刚才说了流量的去向、厂家权益、超量应对，那么接下来呢，继续教您省流量的具体方法。调整音乐的音质，很多音乐的 APP 呢默认是标准音质或者是高品质，一首歌5到10 MB， 那么在车机设置里呢，把音质调到普通或者是低，一首歌降到1到3 MB， 那么音质呢差别在车里基本是听不出来的，但是流量能省一大半。关闭后台刷新，在车机设置里面找到应用管理，把不常用的 APP 后台刷新关掉，防止他们在后台偷跑流量。

省流量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要慎用视频和直播。停车等人的时候看视频，这是最费流量的行为了。一部电影一到两个 G 够导航用好几个月，如果实在想看，建议用手机投屏或者是提前下载好。那么抖音快手刷短视频呢，也很费流量，一分钟呢几 MB， 刷一小时几百 MB 就没了。那么第二呢，就是控制热点分享，很多车机呢可以当 WiFi 给手机用。如果啊您的车机流量本来就不多，千万别开这个功能，否则几分钟就被连上的设备耗光。第三呢，要定期查看流量账单，大部分车机呢都有流量统计功能，看看哪个 APP 用的最多，针对性调整使用习惯。比如发现地图用的最多，那么优先下载离线地图；发现音乐用的最多呢，那么就降低音质或者是用蓝牙。养成查看的习惯，流量的去向一目了然。

除了省流量啊，还有没有更根本的解决方案呢？有，第一，办一张副卡。如果您的手机套餐流量充足，可以到运营商办一张副卡，月租10块钱左右啊，这个共享主卡的流量，把副卡插到车机的 SIM 卡卡槽里面，部分车型是支持的啊，或者是用 USB 上网卡来转接，那么车机呢就能用您手机的流量了，想用多少用多少。那么第二呢，就是用手机热点来替代车机网络，开车前呢打开手机热点，车机连接之后呢，所有流量就走手机。很多车主觉得每次都要手动开热点很麻烦，其实呢可以设置自动化， iPhone 的快捷指令或者是安卓的这个场景联动都可以实现上车自动开热点，下车自动关。那么第三呢，购买大流量车机套餐，如果实在不想折腾，可以买官方的大流量年包，一般在200到500元每年，平均每月呢几十块钱，也省心省力的。算一下啊，一年几百块换到的是互联网的这个自由啊，可以到处联网，那么对于经常用车的朋友来说的话，其实也不贵。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新能源汽车比燃油车呢更依赖网络，因为很多功能呢都跟云端绑定，比如远程控车、用手机 APP 开空调、查电量、锁车门，这些操作呢都要走量的自检报告上传，这也都是属于基础流量。还有 OTA 的升级，虽然呢用流量下载升级包很费，量的自检报告上传，这也都是属于基础流量。还有 OTA 的升级，虽然呢用流量下载升级包很费，但是厂家通常会在 WiFi 环境之下来推送，或者干脆不限流量免费升级，所以新能源车车主重点关注的应该是娱乐流量，导航和车辆功能相关的流量呢，一般呢不用担心。另外，有些汽车品牌提供终身免费流量，但可能限速或者是限制视频流量，买车的时候呢，可以问清楚流量政策，这直接关系到您以后的用车成本。

最后呢，我们要来说一说几个常见的误区。误区一，就是以为导航很费流量，其实呢，导航单次使用的流量很少，主要消耗在实时路况和路线重算上，那么一个月呢也就几百 MB， 真正费流量的是视频直播无损音乐。第二个误区呢，是以为用蓝牙听歌不费流量，蓝牙呢只是把手机的声音传到车机，如果手机是在线听歌，用的还是手机的流量，跟车机没关系，所以省的是车机流量，不是总流量。那么第三个误区呢，就是以为车机关了屏幕啊，就这个不跑流量了，很多 APP 在后台还在刷新，要彻底退出或者是关掉后台才行。那么第四个误区呢，就是以为 OTA 升级呢可以中断， OTA 升级包下载或中途取消呢，下次可能重新下载更费流量，那么建议在 WiFi 环境之下完成升级，搞清楚这些情况，那么流量呢就不会稀里糊涂的用光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这首歌包含励志的精神，催人奋进，是华语歌坛的经典之作。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FM89.0， 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周英。

0: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欣赏经典老歌。在电影《英雄本色》当中有一首经典的歌叫做《当年情》，这是一首看似是情歌的歌，但其实呢是一首超越情歌的作品。歌曲呢以温馨和诚挚的心绪来感染人生当中的知己好友。
1: 轻轻小声

这首歌我们都很熟悉了，刘德华能唱出那种感觉，一起走过的日子。的确呢，一起走过的日子也是专辑的名称。在这张专辑当中呢，每一首歌基本上都是刘德华出演的电影电视剧的主题曲或者是插曲。相信看过这些电影或者电视的朋友会有很多熟悉的画面。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我相信你也一定非常的熟悉，这就是漫步人生路。

这首邓丽君为原唱的《漫步人生路》，可以说曾经是风靡一时。老歌有老歌的韵味，那么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欣赏经典老歌。稍后呢，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进入光影故事。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随，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这时段呢，我们将和朋友们一起来关注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

40多岁的李姐常年陷入生活的内耗当中，上要照顾年迈的父母，下要操心孩子的学业。日复一日琐碎的家务与压力让她满满的心情烦躁，习惯抱怨生活的枯燥，总觉得幸福要依靠丰厚的物质完美的条件才能够实现。偶然一个安静的夜晚，他看完《海蒂和爷爷》这部电影。海蒂失去双亲，命运颠沛流离，却始终保持热爱自然、善待他人的本心。孤独冷漠的爷爷也在孩童简单的善意里慢慢地卸下坚硬的外壳。最让李姐动容的一幕是海蒂身处富丽堂皇的城市庄园，拥有锦衣玉食，内心却无比思念山野间自由的风。看完电影之后，李姐开始反思自己。她一直执着追求外在的圆满，却忽略身边触手可及的美好。从那之后，她试着调整心态，不再事事苛求完美。闲暇时，不再无休止地刷手机，焦虑内耗。偶尔出门散步，亲近自然，对待家人少了指责和抱怨，学着包容彼此的缺点。他明白了，幸福从来不是拥有一切，而是学会看见平凡生活里细碎的温柔。即便日子依旧充满柴米油盐，他内心的焦虑慢慢消散，能够静下心感受日常点滴的那些温暖。

继续来关注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小张前几年事业受挫，计划落空，长期陷入失意和消沉当中。他常常困在过往失败里，自我否定，遇事容易消极悲观，总觉得命运处处为难自己，对未来缺少期待，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头。夏日的午后，他看完一部电影，影片讲述寻找母亲的旅途。小男孩满怀期待，最后迎来的却是失望。

这一路荒诞的旅程结束，两个孤独的人互相治愈。电影没有强行灌输成功励志的道理，却告诉我们人生旅途未必事事如愿，失望孤单本就是常态，就算前路不尽人意，依然可以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份快乐。影片结尾轻快的钢琴曲久久萦绕在小张的心里，他慢慢走出自我封闭的状态，不再反复纠结已经无法改变的失败经历，他学着降低对结果的执念，不再急于求成，空闲时间走出家门运动，接触新朋友，愿意重新规划未来。他领悟到人生就像一场漫长旅途，不一定必须抵达完美的目的地，沿途的经历，学会与失意和解，同样是生活很重要的一课。

这里是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来收听第二个故事。40岁的林姐在社区便利店打工，独自抚养上初中的儿子。某个周末，孩子住校，她独处家中重温美丽人生。男主角用谎言把苦难包装成闯关游戏，护住年幼儿子童心的画面瞬间戳中埋藏10年的心事。她想起在工地意外离世的丈夫，林姐和丈夫2010年在工厂相识，丈夫家境贫寒，没读过多少书，却生性乐观温柔。婚后没几年，家里查出婆婆有病，高额医药费压垮小家庭。丈夫辞去安稳的流水线工作，常年辗转各地建筑工地干重活，风吹日晒，起早贪黑。那段日子清贫拮据，一家三口常年粗茶淡饭，可丈夫从不在妻儿面前流露出疲惫和愁苦。�儿子3岁那年冬天，丈夫在外务工半年归家，身上只带了微薄的工钱，除去医药费和房租几乎所剩无几。临近新年，孩子哭闹要买玩具小汽车，家里实在拿不出多余的钱，丈夫没有哄骗，也没有呵斥，连夜用工地废弃的木板螺丝一点点打磨拼接，花了整整2晚做出一辆实木小车，还跟孩子编造闯关寻宝的小故事，把缺衣少食的窘迫日子变成了充满童趣的小游戏。寒冬夜里，出租屋没有暖气，丈夫总把被窝捂热，让林姐和孩子蜷缩在暖和的地方，自己靠着墙角凑合一晚。2016年盛夏，丈夫在高空作业时突发意外，骤然离世。这个时候，孩子刚上幼儿园，林姐一夜之间扛起养家重担，白天守便利店，晚间接手工活，熬夜补贴家用。漫长的艰难岁月里，她时常被生活重压压到崩溃，独自躲在角落偷偷落泪，唯独在孩子面前装作从容开朗，就像当年丈夫隐瞒

生活的艰辛。电影里父亲身陷绝境，仍然倾尽所有守护孩子的快乐，和丈夫生前的模样高度重合。观影结束，林姐翻出丈夫手工做的旧木车，摆在孩子书桌旁。当晚她和住校的孩子视频通话，细细讲起父亲从前的温柔往事。往后每逢节假日，母子二人就会一起回看《美丽人生》这部电影。在光影里，想念那个用平凡温柔撑起小家的男人，也靠着这份藏在回忆里的温暖，踏实认真地过着日子。

人是观影故事，欢迎您继续和我们来收听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52岁的老周，20年前从老牌国营机械厂下岗，失业负债，创业连连受挫，消沉数年。就在今年深夜的时候，他独自守着自己的小店，看完了《肖申克的救赎》这部电影。他看到主人公身陷牢狱，20年从未放弃希望，让他回望自己跌入谷底又逆盘翻盘的半生。老周回忆起自己2004年机械厂改制裁员，干了20多年车工的他被迫下岗，家中孩子正要升学，母亲常年吃药，每月固定开支压得人喘不过气。他先后摆摊卖蔬菜水果，开小吃铺，接连遇上行情低迷，天灾亏损，短短2年欠下了近10万的外债。接连的挫败让老周意志消沉，整日闭门抽烟，躲避债主，和家人频繁争吵，一度陷入自我否定，觉得人生再也没有翻身的可能。消沉的第3年，偶然在老旧的碟片店淘到了《肖申克的救赎》这个光碟。第一次看时，他只是草草看过，没有往心里去。这次则不一样，他下定决心从头再来，拿出了仅剩的积蓄拜师学艺，每天凌晨5点出门跑业务，上门帮周边的商户居民修理5金配件，寒冬冒风雪上门，盛夏顶着烈日奔波，没有客源就挨家挨户上门介绍服务。起初连续3个月没有稳定的订单，3餐啃馒头度日，即便如此，他也不再消极摆烂，慢慢靠着扎实的手艺积攒口碑。5年之后，盘下了街边的小门面，开启了小型的5金维修店。而后，他一点点还清了所有欠款，把母亲养老、孩子读书的难题逐一解决。如今小店经营稳定，孩子顺利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生活安稳顺遂。再次重温影片，老周格外感慨，人生如同被困在无形牢笼，困境在所难免，但只要心怀希望，脚踏实地，再难熬的低谷也能慢慢走出去。此后每逢生意淡季，心绪烦躁，他都会重看一遍影片，提醒自己不忘当年的坚韧。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2: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2: FM89.0

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如果地球真的转动，最想你的就是我，轻轻击中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曾和你一起吹过年年的风，如今只剩湿湿的空气在回忆里反复盘旋。我把你放在心底最顶端，一点点风吹草动都能让思念翻涌。那些开心和伤心的过往，在某个静止的午后突然变得无比鲜明。爱得太快，快到来不及好好告别，只留下满心的牵挂。想问一句，你还好吗？却只能在心里默默筑巢。花开满了天空，却没有一朵是你爱的模样。就像这世间万千风景，少了你便都失了色彩。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王心凌，最想你。

作的灵感还在如泉涌，嗓音却不复当年清亮，像鞋子完好却先断了鞋带的遗憾。可即便如此，他依然用复古爵士电放克的旋律，用最纯粹的热爱完成了这首独特的作品。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旋律，却字字戳心。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个音乐人在困境中对待初心的坚守。那些微凉的热爱永远能跨越遗憾，在岁月里留下最动人的回响。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2: 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有一种故事，读着读着，会让你忘记它是一个故事。就像自己过日子，好像过着过着就到了这里，只是到结束的时候会有很多感慨，会想为什么。

在某个年纪之前，你可以靠透支身体、小聪明和老天给你的运气一直取巧地活着，然而到了某个年纪之后，真正能让你走远的都是自律、积极和勤奋。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周国平说，如果你的心灵足够丰富，即使身处最单调的环境，你仍然能够自得其乐。如果你的心灵足够高贵，即使遭遇最悲惨的灾难，仍能自强不息。这是一笔任何外力都夺不走的财富，我们可以借之安身立命。

别总听悲伤的歌，别总想从前的事儿，别让过去拖住了脚步，别让未来被辜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锁定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什么是完美？完美就是耳机音量刚好能盖过外界噪声，闹钟响起的时候你刚好自然醒，你爱的人刚好也爱着你。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小青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间小青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

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这世上有20%的人，无论你怎样行动，他们都讨厌你。还有60%的人，根据你的行动改变对你的态度。一会儿路人转粉，一会儿粉转黑。那余下的20%呢？不论你多么的笨，多么马虎，犯了多大的错，都照样那么喜欢你。这世界就是如此运转的。听了这些话，是不是觉得轻松了许多呢？

一位听友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来了这样一段话：照片我没有删，我只是加密了，东西我没有丢，我只是把它们装进了一个大箱子里，而你我也没有忘，我只是放进了那些情歌里。如果你也有独家的音乐记忆，欢迎跟小青一起来分享。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2: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2: FM89.0，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然需要些真心，所以我在这里，像一记温柔的叩击，撞进每个在浮躁里坚守初心的人心里。从只为了感动你的初心，到掏空自己不容易的执着，他用自嘲的口吻对抗着流量至上的浮躁时代。当太多人追逐数据和热度，忘记音乐本应该传递的真心，他却依然坚守着爱很简单的纯粹。那句音乐没有灵魂怎么流传下去，既是质问也是告白。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坚持，可总有人用行动证明，真正能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华丽的套路，而是藏在作品里的真心与诚意。

0: 说不出口。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时光匆匆流逝，我们在追逐中疲惫，在未知里迷茫，常常忘了为何出发。可当我们回到当日的许愿池，才发现那份最初的热情从未熄灭，它一直静静待在起点，等待着我们回头看见。无人知意须开始，这是对梦想最坚定的告白。哪怕前路漫漫，哪怕无人知晓，只要那份盼望还在，就有勇气逾越无穷永远。这种永远不是遥不可及的终点，而是藏在我们心底从未改变的热忱与坚守。

创作的灵感还在如泉涌，嗓音却不复当年清亮，像鞋子完好却先断了鞋带的遗憾。可即便如此，他依然用复古爵士电 funk 的旋律，用最纯粹的热爱完成了这首独特的作品。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旋律，却字字戳心。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个音乐人在困境中对待初心的坚守。那些微凉的热爱，永远能跨越遗憾，在岁月里留下最动人的回响。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发誓老死不相见，再遇见却还是忍住不寒暄。那句借各自安好又何必挂念，是故作洒脱的释然，也是藏着心酸的成全。我们都曾是不成熟的人，最后不约而同臣服于安稳，把过往的遗憾酿成了对彼此的祝福。哄身边人入睡，也哄回忆沉睡。原来最好的结局从来不是纠缠到底，而是带着曾经的爱意各自奔赴人生的圆满。那些没能说出口的遗憾，最终都化作了一句倍感欣慰，成全了过往，也安顿了现在。

息地，人们在这里碰杯欢笑，却在离开后回归各自的孤单。那句天上的灯关了，阿布杜拉也会留一盏，藏着最温柔的慰藉。无论城市多冰冷，总有一处角落为你亮着光。枯干的油品，微弱的灯芯，一个是我，一个是你，是对孤独最贴切的比喻。我们都是城市里的独行者，在喧嚣中寻找温暖，在离别中学会自愈。阿布杜拉不仅是一家餐厅，更是我们心中那个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怪，像歌里写的那样，闷在家里听自己呼吸，和不言不语的钢琴对坐四季，那句照顾体内的青苔，是对内心荒芜最温柔的隐喻。我们在独处中与自己的敏感迷茫相拥，慢慢形成依赖。原来所谓的怪，不过是在快节奏的世界里选择与自己和解的方式。藏在房间造一片海，看似孤僻，却是最无害的自我疗愈。这份怪不是格格不入，而是忠于本心，与自己的灵魂为

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藏在日常里的温柔累积，从有了你开心的雀跃，到每日爱意多一些的沉淀，这份爱意在时光里慢慢发酵，愈发醇厚。我们在柴米油盐中磨合，在风雨同舟中相依，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成了诗。那句热爱交织，心中发热，是爱情最本真的模样。岁月会老去，容颜会改变，可这份与日俱增的爱意却能跨越时光，抵御所有风雨。原来最好的爱情就是和你一起，在朝夕相伴中，让爱意一天天浓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一座城，
5: 一座城，
4: 一个人与
5: 音乐为伴，
4: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5: 岁月的清浅，
4: 讲述
5: 讲述
4: 那些歌，
5: 那些歌，
4: 那些年，
5: 那些年，
4: 音乐
5: 音乐。

度的音乐呢，总是用沙哑的嗓音唱出真挚的情感，每首歌曲都像是诉说一段独特的故事，令人动容。这首《他一定很爱你》，当我看见你们的背影，才明白原来爱情的退场如此的悄无声息。他一定很爱你，我在心里默默地会祝福你，从此我的故事里只剩下回忆。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作词人李志新在街头看到的一对情侣吵架的场景。歌曲呢，以一个男人的视角讲述到在爱情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些挫折时候的无奈、痛苦和祝福。据说当时啊，这首歌呢，张学友也是非常喜欢，奈何呢，这首音乐就是为阿杜量身打造的，也成为大家很爱的歌曲。

在陌生的街头徘徊，撕开了黑夜的一角，却找不到梦的出口。这首歌的灵感是来源于阿杜进入到歌坛之前的七年，他七年当中呢是当过这个建筑工人，有着这样的一个生活经历，感受到社会底层平凡的工人的现实生存的问题，包括对生活的无奈和对感情的彷徨，还有对未来的迷茫。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音乐名字叫《天黑》。

这首《天黑》呢是阿杜的成名曲，由林秋离作词。林秋离考虑到阿杜的嗓音嘶哑，为他量身打造了这一首讲述男人感情世界的抒情音乐。当夜幕来临，内心的孤独也会被无限的放大。在这黑夜当中，我们会独自舔舐着伤口，等待黎明的曙光。相信总会有一天，我们还是会走出黑暗。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音乐，名字叫《下雨的时候会想起你》。

当离别的钟声敲响，才惊觉时光匆匆，那些一起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也都成了心底最珍贵的回忆。挥手告别，转身泪流，只愿未来的你安好如初，而我也将带着这一份回忆继续前行。来听离别。

0: 爱，
1: 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0: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0: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0: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一座城，
5: 一座城，
4: 一个人与音乐为伴，
5: 音乐为伴，
4: 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5: 岁月的清浅，
4: 讲述
5: 讲述
4: 那些歌，
5: 那些歌，
4: 那些年，
5: 那些年，
4: 音乐
5: 音乐。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来收听这个时段的音乐好时光，用好音乐陪你度过美好时光。那么今天还是继续来分享到的是阿杜的音乐，天天看到你。

1992不得的情感，天天能够看到对方却无法靠近，这种无奈和痛苦在阿杜的演绎下更加深刻。多年之后再次和他相遇，一句简单的问候 Hello 包含了多少复杂的情感，那些曾经的爱和恨都已经随风飘散，留下的只有岁月的痕迹和心底淡淡的遗憾。我们要听到的是 Hello

在爱情当中，他总会像个小孩一样任性天真，但是你还愿意包容他的一切，用你的爱为他去遮风挡雨，因为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

为什么会说失恋是小事一件？因为你会在以后的路上遇见更多的人，遇见更值得的人。大多数的人不会完全明白你的心意，你的悲伤，你的快乐。他们有的选择离开你的生活，去寻找新的生活，有的挥手再见，不再同行。但不管怎么样，肯定会有一小部分人懂得你的悲伤，你的快乐。聚散与离合本来就是人生的常态，真的，很多时候我们想一想，彼此曾经共享过一段时光，就已经很庆幸了。如果我们不把某些东西看得太重，失望就会少很多。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今天风特别温柔，太阳躲在云层里，周围的人都可爱了几分，橘子汽水也比平常更甜，好像全世界都知道某个人心动了。陈粒妙龄童。

把湿和蓝莓酱抹在荞麦面包上，用树缝里的阳光做件毛毯间，跟猫狗还有着窗的小麻雀说说话，往深夜的咖啡杯里倒进碎星星，在心里装着自己喜欢的人，圆圆中你和我和猫。

0: 分项，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那些关于你的一切我都记得，但我也知道你就像过去的春天一样，不会再有另一个一模一样的春天到来。人在往前走，很多东西都会是新的，那些记忆，那些美好，就留在那些冬天，雪会覆盖它们，就留在那些春天，上面会长满青草。钱正浩，我们在下肢。

下一个季节，我们都会遇见更多的美好。我们在晴云秋月里相识，我们在夏之繁茂时再见。

最近有朋友跟我说，成长的代价就是不断经历并不断失去。曾经以为谈了恋爱就会收获许多疼爱，曾经以为结了婚就会有个人同甘共苦，等到后来才发现，需要自己去承担的有太多太多，很多时候的苦与累都无从启齿。因为就算是最亲密的人和最好的朋友，你也不知道他正在经历怎样的苦难和压力，就像他人始终不懂得你的疼和累。柏松，寻常岁月诗。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随手打开音乐播放器，随机播放的音乐就是接下来要推荐的这一首。我很喜欢在厨房忙碌的时候播喜欢的音乐，锅里咕噜咕噜翻滚的牛奶燕麦粥，蒸的紫薯，加上一颗剥了壳的水煮蛋，简单的早餐却又无比享用。张过年，世界。

世界那么大，我们想要的无非就是柴米油盐简单的幸福，我们想要的世界真的没有那么复杂，一屋两人三餐四季，有时候就能够填满心房的空余。把云朵献给你，把河流献给你，把晚风献给你，所有光彩只为你。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雪。

0: 爱，
1: 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0: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0: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0: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的新车啊，中控屏是越来越大，功能呢也越来越多，导航、音乐、视频、语音控制，哪样都离不开网络。可是很多车主发现啊，厂家送的流量根本就不够用，一两个月就超了，续费价格呢还不便宜，车机流量到底去哪儿了？怎么用才够？怎么省又不影响体验？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车机流量的那些事儿，帮您算清楚这笔账，教您几招省流量的窍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信哲的《过火》。

先说一说车机流量都去哪儿了。很多车主纳闷啊，我就导个航听个歌，流量怎么用的这么快呢？其实呢，车机里的流量大户远不止这些。第一是高德或者是百度地图的在线导航，虽然单次导航呢流量不大，但每次用每月用积少成多，而且地图数据呢更新，实时路况刷新呢都在跑流量。第二就是在线音乐和电台，听一首歌大概是3到5 MB， 那么每天通勤呢听1个小时啊，一个月呢就轻松用掉好几个 G。 第三呢就是视频播放，停车等人的时候看个短视频，一分钟好像看着是不多，但看一部电影呢就能吃掉1到2个 G。 第四呢就是系统 OTA 的升级，一个升级包几个 G 到十几个 G 不等，要是用流量下载，那么当月呢直接爆表。第五呢就是车载应用的后台刷新，很多 APP 在后台默默跑流量，你都不知道。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厂家送的流量到底够不够？不同品牌差异很大。主流车企呢，首任车主权益大致分为几类。新势力品牌一般送每月5到20G 的免费娱乐流量，加上终身免费的导航基础流量。比亚迪、吉利、长安等传统品牌很多呢送2到5G 每个月啊，免费期呢是1到3年。豪华品牌呢，比如宝马、奔驰，送的量更少，有的呢只有几百 MB， 或者是只送3到6个月，以每月5G 为例哈。如果每天通勤听歌1个小时，导航半个小时，偶尔看看视频基本够用。但如果经常在车里面看视频听无损音乐，或者车上人多大家都连车机的热点，5G 撑不过半个月。所以呢，厂家送的流量大多是尝鲜装，想要用的爽，要么省着用，要么自己掏钱续。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车机流量用超了怎么办？第一啊，很多车机会在流量用尽之后自动断网，但是导航等基础功能呢通常不受影响，因为厂家把导航流量和娱乐流量分开计费。第二呢，是可以购买官方流量包，价格一般10到30块钱每季，或者是买月包年包相对划算一些。第三呢，可以开手机热点，让车机连接手机的 WiFi， 用手机的流量，那么这是最省钱的办法，尤其是手机套餐流量用不完的车主。那么第四呢，就是有些车支持插 SIM 卡或者使用 USB 上网卡，自己办一张副卡插上，比官方流量包呢便宜得多。第五呢，如果只是听歌，可以先把歌曲下载到 U 盘或者是手机蓝牙播放，不耗车机的流量。总之呢，流量超了别急着充钱，先看一看有没有替代的方案。

省流量这样操作啊，用好离线地图，高德百度地图呢都支持下载离线地图和离线导航数据。那么在 WiFi 的环境之下呢，把您常去的城市省份地图提前下载好之后呢，导航的时候主要消耗的就是实时路况流量，数据量很小，有些车呢还支持把离线地图存在 U 盘里，那么更省车机的存储空间。设置里面呢还可以把自动更新地图改成仅 WiFi 下更新，避免用流量下载地图包。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如果地球真的转动，最想你的就是我，轻轻击中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曾和你一起吹过年年的风，如今只剩湿湿的空气在回忆里反复盘旋。我把你放在心底最顶端，一点点风吹草动都能让思念翻涌。那些开心和伤心的过往，在某个静止的午后突然变得无比鲜明。爱得太快，快到来不及好好告别，只留下满心的牵挂。想问一句，你还好吗？却只能在心里默默筑巢。花开满了天空，却没有一朵是你爱的模样。就像这世间万千风景，少了你便都失了色彩。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王心凌《最

需要些真心，所以我在这里，像一记温柔的叩击，撞进每个在浮躁里坚守初心的人心里。从只为了感动你的初心，到掏空自己不容易的执着，他用自嘲的口吻对抗着流量至上的浮躁时代。当太多人追逐数据和热度，忘记音乐本应该传递的真心，他却依然坚守着爱很简单的纯粹。那句音乐没有灵魂怎么流传下去，既是质问也是告白。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坚持，可总有人用行动证明，真正能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华丽的套路，而是藏在作品里的真心与诚意。

0: 说不出口。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时光匆匆流逝，我们在追逐中疲惫，在未知里迷茫，常常忘了为何出发。可当我们回到当日的许愿池，才发现那份最初的热情从未熄灭，它一直静静待在起点，等待着我们回头看见。无人知一叙开始，这是对梦想最坚定的告白。哪怕前路漫漫，哪怕无人知晓，只要那份盼望还在，就有勇气逾越无穷永远。这种永远不是遥不可及的终点，而是藏在我们心底从未改变的热忱与坚守。

创作的灵感还在如泉涌，嗓音却不复当年清亮，像鞋子完好却先断了鞋带的遗憾。可即便如此，他依然用复古爵士电 funk 的旋律，用最纯粹的热爱完成了这首独特的作品。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旋律，却字字戳心。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个音乐人在困境中对待初心的坚守。那些微凉的热爱永远能跨越遗憾，在岁月里留下最动人的回响。

收听。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怪，像歌里写的那样，闷在家里听自己呼吸，和不言不语的钢琴对错四季，那句照顾体内的青苔，是对内心荒芜最温柔的隐喻。我们在独处中与自己的敏感迷茫相拥，慢慢形成依赖。原来所谓的怪，不过是在快节奏的世界里选择与自己和解的方式。藏在房间造一片海，看似孤僻，却是最无害的自我疗愈。这份怪不是格格不入，而是忠于本心，与自己的灵魂温柔。

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藏在日常里的温柔累积，从有了你开心的雀跃，到每日爱意多一些的沉淀，这份爱意在时光里慢慢发酵，愈发醇厚。我们在柴米油盐中磨合，在风雨同舟中相依，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成了诗。那句热爱交织，心中发热，是爱情最本真的模样。岁月会老去，容颜会改变，可这份与日俱增的爱意却能跨越时光，抵御所有风雨。原来最好的爱情就是和你一起在朝夕相伴中

爱意已天天浓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让你忘记它是一个故事，就像自己过日子，好像过着过着就到了这里，只是到结束的时候会有很多感慨，会想为什么会走到今天，好像什么都是原因，又往往想不出什么结果来。欢迎你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在某个年纪之前，你可以靠透支身体、小聪明和老天给你的运气一直取巧地活着，然而到了某个年纪之后，真正能让你走远的都是自律、积极和勤奋。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周国平说，如果你的心灵足够丰富，即使身处最单调的环境，你仍然能够自得其乐。如果你的心灵足够高贵，即使遭遇最悲惨的灾难，仍能自强不息。这是一笔任何外力都夺不走的财富，我们可以借之安身立命。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人生在世，无非是过眼云烟，没有所谓的命运，只有不同的选择，没有所谓的好坏，只是参照物不同，重要的是你在路上所看到的

喜欢上一个永远不可能在一起的人是什么感觉呢？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痛到窒息却又挥之不去。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

0: 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年轻的时候，我们迷茫，我们贪玩，我们做事三分钟热度，我们缺乏社会阅历，我们没车没房，这都很正常。但最怕你碌碌无为，却安慰自己平凡才最可贵。这个时段一开始，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青春》，歌词相信大家会非常的熟悉，不过演唱者不是汪峰，而是一位英年早逝的女歌手君子。来听到这个版本的《青春》。

什么是完美？完美就是耳机音量刚好能盖过外界噪声，闹钟响起的时候你刚好自然醒，你爱的人刚好也爱着你。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小青，好音乐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

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活在世间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失恋呢就是小事一件，当新鲜感褪去，当那份狂热降温，爱情走到终点，你可以大哭一场细数那些不快，你也可以默默流泪，把心事在半夜想了又想。不过这些就像接下来这一首歌的歌名一样，小事一件。

为什么会说失恋是小事一件？因为你会在以后的路上遇见更多的人，遇见更值得的人。大多数的人不会完全明白你的心意，你的悲伤，你的快乐。他们有的选择离开你的生活，去寻找新的生活，有的挥手再见，不再同行。但不管怎么样，肯定会有一小部分人懂得你的悲伤，你的快乐。聚散与离合本来就是人生的常态，真的，很多时候我们想一想，彼此曾经共享过一段时光，就已经很庆幸了。如果我们不把某些东西看得太重，失望就会少很多。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
4: 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随手打开音乐播放器，随机播放的音乐就是接下来要推荐的这一首。我很喜欢在厨房忙碌的时候播喜欢的音乐，锅里咕噜咕噜翻滚的牛奶燕麦粥，蒸的紫薯，加上一颗剥了壳的水煮蛋，简单的早餐却又无比享用。张过年，世界。

世界那么大，我们想要的无非就是柴米油盐简单的幸福，我们想要的世界真的没有那么复杂，一屋两人三餐四季，有时候就能够填满心房的空余。把云朵献给你，把河流献给你，把晚风献给你，所有光彩只为你。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其实在之前的节目里也一直跟

0: 他说，我最喜欢的是夏天，但有些时候，某些特定的时刻，我会喜欢冬天，因为冬天真的是很适合谈恋爱。下雪的天气里，我会提前为你准备厚厚软软的围巾、手套和帽子。走在雪地里，我会紧紧地牵着你的手，虽然偶尔会抵挡不住你的撒娇，陪你在雪地里玩堆雪人、打雪仗的幼稚游戏。枯木逢春，我在昨天的梦里又看见了你。
1: 我在昨天的梦里又看见了你。

我在昨天的梦里又看见了你，我在某一个清晨想起了你，不知道你把过去都藏在哪里。冬天过了，春光正好，我们却分开了，我们只是时不时的能在梦里。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对你的感觉并没有改变，只不过已经不再期待和你在一起了。就像如果一个跟你很像很像的全新的人站在我面前，我还是会选择去了解他，还是会被他吸引，还是会情不自禁地去爱他，只不过失望慢慢累积，到最后可能也会是我们现在的结局。你见北方。

么解释我对你的感觉，你应该懂了吧？我还是爱你，只是不再期待。北方的故事已经谢幕，南方的故事刚刚开始。我只是不想再回到伤心的地方。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这首歌是朴树在2001年发布的单曲，这个 MV 里他第一次剪掉了他的长发，以温柔的造型出现在西北的各种美好的风景中，冲出你的窗口。

这首歌充满着积极向上的生命力，让人听了之后富有斗志和激情。今天我乘着风听着歌，我们一起回到打开新世界窗口的2001年。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里面的感情淡淡的，淡淡的思念，淡淡的愁绪，可能也正是因为这种淡然，才有了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也许听这一首歌，你会想起那个曾经让你魂牵梦绕的人，或是那个在你梦里出现过好多次的人，又或是再也不会联系的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是如此的想念你啊，现实中如此，梦里也如此。在梦里，我要握紧你的手，再去感受那些触碰彼此的温柔。留声玩具，做一场梦去见你。

我想要站在你身边，去体会手臂上的肌肤贴在一起的奇妙感觉。我还要静静地看着你，直到你不好意思把脸转到一边。那些美好的瞬间是只属于我一个人的记忆，却只是我杜撰出来的罢了。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过啊，现在的新车呢，手刹是越来越看不见了，曾经那个熟悉的拉杆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呢是一个写着 P 的小按钮。那么电子手刹和机械手刹到底哪个更靠谱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从原理到故障率，从维修成本到使用技巧，帮您来看看两种手刹的优缺点。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迪克牛仔的放手去爱。

先来说一说机械手刹的原理。机械手刹呢是最传统的驻车制动方式，它的结构很简单，一根拉杆，一根钢索，一套棘轮锁止机构。当你拉起手刹拉杆的时候呢，通过杠杆原理放大力量，钢索拉动后轮刹车机构，那么刹车片夹紧刹车盘，车辆就被锁住了。那么棘轮棘爪机构呢是负责保持拉力状态，按下按钮呢才能解除。这种纯机械结构的好处就是即使全车断电，机械手刹依然能够正常工作，而且结构简单，成本低，维修方便。想玩漂移的朋友呢更是离不开它。缺点呢也很明显，拉起来费劲，对力气小的女生不太友好，长期使用钢索会塑性变形，手刹形成呢也会越来越大。

再来说一说电子手刹。电子手刹 EPB 是传统手刹的电子化升级版，它用电机代替了人力，用按钮代替了拉杆。那么工作原理呢，和机械手刹一样，都是靠刹车片与刹车盘摩擦产生制动力，但操作方式变成了轻轻一按。电子手刹的兴起呢，大概在2010年的前后，最早出现在中高端车型上，如今呢已经下放到了十几万的家用车，连一些国产车都标配了。它最大的优点就是省力方便省空间，停车钮按下按钮就行了，中控台呢少了那根拉杆，空间利用率更高了，档次感也上去了。那么很多电子手刹还有 Auto Hold 的自动驻车联动，等红灯的时候呢自动刹停，给油自动解除，对新手和坡道起步都特别友好。

0: 车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那电子手刹的可靠性怎么样呢？实话实说，电子手刹出故障的概率是要比机械手刹高，因为多了电机、控制单元、传感器这些电子部件，那么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呢，都可能让手刹失灵。最常见的故障就是手刹解不开，按下释放键之后没反应，车子动不了。那么根据一些维修统计啊，电源系统异常占比约 40%， 比如电瓶亏电导致电压低于 11.5伏，那么控制系统故障率呢占比大概是30%，这个就比如这个模块软件死机，还有就是机械卡滞占比呢大概是20%，比如刹车盘生锈粘连。相比之下呢，机械手刹除了钢索拉长需要调整之外呢，基本没有什么莫名其妙的故障，所以从纯可靠性的角度来讲，机械手刹更胜一筹。

在维修成本方面呢，两者的差距相当大，机械手刹的结构简单，维修起来呢更便宜。最常见的问题就是钢索拉长导致手刹变松，调整一下就行了。那么工时费呢几十块钱，如果真的要换拉线，也就是一两百块钱就搞定。电子手刹就贵多了，换一个手刹模块便宜的几百，贵的上千，有些豪华品牌呢甚至要三四千。如果是电机损坏或者控制单元故障，维修费用轻松上千，而且电子手刹出故障之后呢，往往需要专业的诊断仪器才能够排查出问题，路边的小店是搞不定的，得去 4S 店或者是专业的维修店。那么从长期持有的成本来看呢，机械手刹的省钱优势是很明显的。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电子手刹和机械手刹，刚才说了各自原理和故障率还有维修成本，那么接下来来聊一聊应急处理。万一电子手刹出故障解不开怎么办呢？最常见的原因就是电瓶亏电，那么这个时候呢，先搭电启动车辆，发动机供电之后，手刹通常就能解除了。

电子手刹出故障解不开，如果搭电还不行，那么可以试试重启，关闭全车电源，等待30秒之后重新启动。有些软件死机问题呢能自己恢复，如果还是解不开，那就需要手动释放了。部分车型在后备箱或者是后轮附近呢有应急拉线，掀开盖板拉动红色拉环呢就能释放，实在不行的话只能用机械钥匙开车门叫救援来处理。那么一定要记住，千万别暴力操作，强行拖车呢会损坏刹车系统。

电子手刹的 Auto Hold 的功能呢，用好了是神器，用不对也挺烦人的。那么 Auto Hold 的工作原理呢，就是车辆停稳之后自动保持刹车，松开脚刹车子也不走，那么踩油门呢自动解除，等红灯呢坡道起步的时候呢是非常方便的，但是有些场景反而添乱，比如倒车入库需要反复挪车的时候，每次停稳手刹呢就自动得拉上，那么得踩油门才能走，很容易窜车。所以呢，很多车主在狭窄的车位停车的时候会手动的关掉 Auto Hold。 那么还有一点呢需要注意到的是，使用电子手刹的时候呢，如果没系安全带，有些车型会禁止解除手刹，这是出于安全考虑的设计，但是第一次呢遇到这个情况，你可能会是以为车子坏了，那么你需要了解到这些小细节，用起来才能顺手。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哪种手刹更适合你？这个要看需求。如果你追求可靠性，喜欢动手，或者预算有限买手动挡的车，那么机械手刹呢更适合啊。它结构简单，维修也便宜，断电也能用，这些优点呢在电子化的时代反而显得更为珍贵。如果你更看重便利性，经常在市区走走停停需要坡道起步辅助，或者就是不想费劲拉手刹，那么电子手刹呢绝对是真香选择啊。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电子手刹的技术

总结一下两种手刹对比，那么机械手刹呢，结构简单可靠耐用，维修便宜，但操作费力占空间。电子手刹呢，省力方便，节省空间，功能丰富，但是故障率略高，维修贵。电子手刹出故障的时候别慌，先搭电再重启，最后找救援。选择哪种看你的用车场景和偏好，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帮您对手刹有更清晰的认知。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当白天的疲惫与委屈堆积成山，舞池的灯光变成了情绪的出口，跟着节奏摆动身体，把所有烦恼都甩在舞步里。那一刻，我们不再是被生活裹挟的成年人，而是只属于自己的自由灵魂。跟着我一起跳，把烦恼都忘掉。简单的歌词里藏着最直接的治愈。舞池里的每一个转身，每一次跳跃，都是对压力的挣脱，对自我的拥抱。在这里，我们无需伪装，无需隐忍，只需跟着音乐做最真实的自己。让疲惫在节奏里消散，让快乐在舞步中重生。

春、感情、离别的追问，藏着我们共同的心事。青春是三两美梦，还是喝不完的酒杯？感情是愚人的泪，还是倾盆大雨的冲毁？我们都曾像歌里唱的那样，一边狂奔，一边反复追问。故乡的老房子换了新颜，熟悉的人早已走远，可那些放不下的过往，仍让我们不肯、不舍、不忍、不转身。这一声声我问，是对岁月的告白，也是对过往的执念。原来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向遗憾问重逢，向时光。

台情歌，我是子金。梅雨季节是梅雨的潮湿，也是内心的湿雨。我们都曾在某个阴雨天躲在角落听心底的哑音乐，把哽咽藏在雨声里，把孤独熬成昼夜。那句因为在梅雨季节人听不到哽咽，是无人知晓的委屈，也是独自扛下的坚强。曾经爱笑的脸最后哭成没话讲的模样，曾经热烈的爱远得像光年，可即便如此，我们依然会抿着嘴安静走人间，在沉默里与过往和解，在潮湿的岁月里守着心底那一点不肯凋谢的温柔。

爱一个人有时不是紧紧相拥，而是明知会痛却仍选择放手。那句把悲伤留给自己，让你自由的呼吸，藏着多少隐忍的深情。我们都曾在爱里笨拙的守护，以为远离是最好的结局，却在无数个深夜反复回忆着那些亲密的往昔。怕我的爱成为你的负累，这是最温柔的告白，也是最无奈的抉择。原来最深的爱不是占有，而是哪怕隔着遥远的距离，也依然默默祝福，希望你能在没有我的日子里活得自在而明媚。这份为靠近而远离的勇气，是爱情里最动人的牺牲。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每个人对于幸福都有自己的理解，一切源于感觉。有人说幸福就是下一秒钟的事儿，小青听了很感慨。或许会有人理解为幸福就是一刹那一瞬间的感觉，我却更愿意相信幸福是由无数个下一秒钟拼接而成的完整的生命历程。听歌也是小幸福之一，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你又是哪一位呢？欢迎你的到来。

克牛仔的声音是如此醇厚，把一首翻唱歌曲展现得更有味道。失去了爱人，离别以后才发现仍然是百般难舍，无奈早已经放手，只有感慨当时的鲁莽，只有在心底掩埋着伤痛一刻，想在一切忙碌中永远忘去这痛苦的经历。可是谁料却又在记忆已模糊的时候遇上了他，心里的伤疤又一次被揭开，难过的往事又一次被提及，能做的只有更加后悔，更加忧伤。往事一去，无法再追回了。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在人的一生里，茫茫人海中，谁拥有了谁，谁又弄丢了谁。每次聆听到谢雨欣的这首《谁》，心中总是充满了无尽的感伤和感激。感伤的是，人与人的相遇为什么总是那么的匆匆，还没有来得及看清对方的脸，便又仓促别过，一生都不再相见。感激的呢，是有些人就那么相遇了，一个眼神便注定了一辈子的相守。

越是不动声色的歌，越多知音的人。很多时候念念不忘的并不是精雕细琢的词句或者旋律，而是因此唤起的回忆。当时身边的人心中的爱，比喃喃低诉的歌词更加催人肺腑。可能是一段对话，也可能是一片云，还会是一个匆匆的眼神。一首歌蕴藏着某段时间里最珍贵的记忆，把它们串起来就是一生了。也许这一点一滴正是痛之所在，乐之所在。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与聆听。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